0: 早上的8: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哪些，就是你一直在玩的这些游戏啊，或者说曾经玩的很上头的游戏给你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摇啊摇他说明星志愿二贼经典，明星志愿二听起来有点像闯关类，就是养成类的那种游戏。
1: 对，哎，就关于这种养成类，就是慢慢给它升级，你喜不喜欢玩啊？
0: 我基本上不玩这种游戏。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懒得看剧情。
1: 不是，这种就是一点一点把它慢慢培养长大，就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啊。
0: 你要知道我没耐心，我连玩这个抓大鹅我都玩个一段时间，我就不玩了。
1: 也是，彬彬喜新厌旧。
0: 看到这一位这个 Ouch Ouchow 的稍等哈，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夏天的风，他说英雄联盟之德玛西亚一把银血四把无尽。哎，当时我初中还是高小学初中的时候了，反正这个四个字德玛西亚就是非常有非常火，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是
0: 德玛西亚，德玛西亚，
1: 其中的一个这个角色
0: 啊。以前我们总说不知道啥意思，
1: 其中的一位英雄啊，这个名叫德玛西亚。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战士之类的角色。还有看到这个乌氧化二零，他说 QQ 空间抢车位。
0: 哎，抢车位，哎，这个游戏真的我老厉害了。
1: 就抢呗，就比谁半夜睡得晚呗。这玩意儿有啥厉害不厉害的呀？
0: 你得定时
1: 啊，
0: 然后你还得知道哪辆车放哪个车位，哪个级数高，你这都用脑子计算过的。
1: 哦呦呦呦。看到这一位 O Chill 的，他说曾经疯狂上头了三年左右的《倩女幽魂》，因为一部电视剧喜欢了一个游戏，今年是十周年，还在召集老玩家回归呢。
0: 确实，一个游戏呢，你从刚开始玩，一直玩到现在十年的时间了，真的是一个可以算是陪伴你成长的一个东西吧。
1: 你看这个，虽然这位朋友他没有一直玩啊，他玩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当看到这个游戏有了一个特殊的时间概念，十年左右的时候再召集老玩家回归，内心当中还是会有触动的。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游戏做着做着他就停服了。
0: 对啊，
1: 就你想进去这个游戏网络你都进不去了。还有看到这个斑驳啊，他说这个啊，刚才说疯狂消消乐的这位朋友，他说确实是记错名了。还有就是植物大战僵尸，现在新出的版本太空版都不会玩了。
0: 太空版
1: 咋的？这僵尸会飞呀？
0: 那拿豌豆射手啊？
1: 那你那豌豆射手他也不一定能打着啊。游戏难度增强了。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啊，就还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尤其里面的音效
0: 啊，对
1: ，Wabi Bubble， 就非常随意的那种 Wabi Bubble。
0: 而且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吧，它有的时候到后面越难的时候，就是你越心里越紧张。可能这个游戏在培养小孩的感觉，就是那种排兵布阵的这种状态。
1: 最可怕的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怕的是提桶的那个吧，好像是提桶的那个是能跳还是怎么着，还有手里拿报纸的，就是好像你把他的报纸打掉了之后他就会加速，反正就是挺吓人。
0: 你看我们直播间有个小随爱滑雪，他说 CF 十年十亿玩家的梦，确实，你像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玩这个 CF， 到现在我还是玩 CF， 有的人这里面的枪啊已经是精进了，而我呢还是使用那个最初的 M16
1: 啊，最初的 M16
0: 就是。
1: 那请问是为什么没有升级呢？
0: 没钱氪金呢。
1: 还有看到大白啊，我们雨石说到这个传奇，
0: 传奇、
1: 传奇是个游戏啊，
0: 那
1: 我听王菲那首歌呢。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0: 可能对于可能男生和女生之间玩的游戏不同。
1: 对，确实是不一样。还有看到于小俏啊，他说开心消消乐，还有 QQ 连连看，微信小程序2048休闲娱乐。2048你玩过吗？
0: 2048什么？
1: 就是那个数字两个二加一起变四，两个四加一起变八，然后你最后要凑成2048这个数字，
0: 那不得玩一宿啊。那数学不太好，没玩过。
1: 你数学不太好，你眼睛还不好使吗？好了，那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是各位这个有哪些一直在玩的游戏，或者是小时候玩给你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一个怀旧版的话题，还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

0: 确实很多人很少坐在这个电脑前啊，一坐坐一大天去打游戏了。
1: 对，
0: 更多的人呢，开始这个开始户外。锻炼身体，
1: 对，喜欢大自然的气息嘛，
0: 这也无形当中透露出一件事情，
1: 什么？
0: 就是确实玩这批游戏的人岁数也大了，
1: 也老了，
0: 在电脑桌前你确实是坐不住，一坐坐一天呢腰真疼的，所以得出去溜达溜达。那如果您白天愿意出去溜达的话，千万千万要注意防晒哟。每到夏天都在和紫外线对抗，早上出门通勤被太阳直晒，周末出去玩一天要是防晒没做好，不仅容易晒黑晒伤，还会加速皮肤光老化，细纹斑点都会冒出来。那每年咱们是不是还得搜攻略呀？想知道今年的啥防晒最好用，那要我说最舒心还不会踩雷的还得是兰蔻精纯防晒。兰蔻呢是大牌美妆的标杆，他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的那种狠角色。说到这款精纯防晒霜，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完全够用。而且它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520大牌美妆福利，直接给大家炸一波限时破价，50毫升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这个价格错过真的要拍大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 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却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早上的8:3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呢，我们旅行推荐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属于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对，
0: 就确实很少人推荐。
1: 嗯，
0: 大家想到说去旅游的地方，也不会一下子就想到它。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淮北。

0: 于安徽省的这个淮北市哈，它呢这个比较有名的几个旅游景点，首先是象山国家森林公园，它是淮北的城市绿肺，主峰海拔342米，是皖北地区制高点，园内有显通寺、奏明台、饮马池、藏经洞、藏经洞等人文景观，
1: 对，
0: 以及这个象山滇池啊、林海等自然风光，四季景色各异，非常适合徒步、登山、观景。
1: 当然呢，去到一个城市呢，可以看看它的博物馆啊。当地的淮北市博物馆呢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建筑呢形状似这个航船啊，藏馆呢也是非常丰富的，里面像这种汉化的这种化石啊，以及这个隋唐的陶瓷以及运河的文物等数万件啊，通过 3D 的动画 AR 的这个导航等展示淮北从古到今它的历史变迁啊，可以大家去了解一下。
0: 还有隋唐运河古镇特色，这是以运河文化为魂，复刻唐宋街巷机理，夜幕降临的时候灯火璀璨，可以穿着汉服体验这种巡游非遗市集，感受古韵与国潮的碰撞。
1: 当地的古镇呢也是比较特色的，拥有3000年的历史建筑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啊，江淮第一茶镇，现存的明清的遗址啊，20余家老茶馆延续至今啊。
0: 他们有一个这个非遗技艺叫做棒棒茶，
1: 棒棒茶，
0: 跟我们这个平时采茶呀制茶的工艺还不太一样。棒棒茶，各位真的可以去到淮北去看一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对茶比较爱好的朋友。那还有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好玩的地方，以及这个

0: 古城石板街特色，这是中国历史文化街区，1.5公里的青石板保存得非常完好，72家钱庄票号遗址林立，可以品尝油茶、水煎包、烫面等皖北特色小吃，欣赏老匠人打铁花，感受明清商贸风情。
1: 如果呢大家想看一下自然的景观，可以来到这个龙脊山自然风景区啊，是淮北最高的龙脊峰，海拔363米，省级的自然保护区。然后呢，当地呢大家可以登山呢，以这个山林景观和佛教文化为特色，像当地有大方寺啊，龙吟湖啊，以及仙人洞啊、观日台啊等景观啊，大家可以进行体验。
0: 还有就是这个四季留园景区，这个呢是以石榴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区，拥有万亩石榴园，可以参观这个石榴博物馆。你能想象吗？石榴都还有一个博物馆？我觉得迟早离这个小龙虾博物馆呢，还有这个榴莲博物馆呢，
1: 越来越近了，
0: 离他们的建成就不远了。在这里呢，可以了解石榴的种植历史和文化寓意。秋季呢，还能亲手采摘塔山石榴，这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体验乡村田园乐趣。门票是免费的，当然如果你要在里面采摘呀、餐饮啊这些项目需要单独消费。
1: 当地呢也有南湖啊，南湖湿地公园是全国首批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0: 跟咱肯定不一样。
1: 对啊，
0: 他肯定没有那个南湖的那个游泳区。
1: 人家太深了，当地呢有观鸟塔以及浮桥栈道和这个矿山地质浮雕墙等景点啊。夏天呢可以观赏荷花呀，乘坐我们的游船呢打卡淮北的摩天轮啊。
0: 以上景点呢涵盖了淮北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工业遗迹等多元主题，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来合理的安排游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部分景点如象山国家森林公园、南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是免费开放的，但是有一些体验项目像游船、观光车等需要去这个有花销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去南湖玩的时候，你想要这个踩那个小鸭子船，那不也得花钱吗？
1: 对，都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呢想去往这个龙脊山呢，或者四季留园呢等较远的景点，可以自驾呀或者租车，更灵活的安排行程。那淮北的美食呢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可以品尝当地的地锅鸡呀、棒棒茶呀、培乳肉啊以及马蹄烧饼等美食特色啊。
0: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安徽淮北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想要去到当地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看一看这个被称之为小上海的淮北究竟有哪些特点。那如果说你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我们的夏日暖阳啊已经上线了，那大家的夏季清单呢已经准备好了吗？是不是还缺一件我们省心啊又舒适的短袖，怕闷汗怕扎肤，穿几次啊就变形？那别担心，今天呢为大家推荐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哎又耐穿，也特别的百搭。而且呢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呀出行啊都是毫无压力的，而且透气性啊是非常一绝的，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也能快速的吸汗啊，让你从早到晚都能保持肌肤干爽。哎，版型呢非常宽松，男女老少皆宜啊，不挑身材不挑年龄，时尚又舒适，好看又耐穿。那重点来了，今天呢这款长绒棉的这个 T 恤呢到手价3件只需要79元，这个力度啊真的是非常的给力，而且呢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样式也是非常多的。喜欢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呢520的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小样啊，像 Gucci 的香水啊等大牌的美妆送，而且呢最高满5200元送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礼券，商城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的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音乐。

0: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李健《无烟之火》。早上的8:5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又是一周的周五哈，我们马上迎来这个周末了，那各位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本周的周末是实打实的周末哟，啊，不会再出现窜休的情况了，就不会让你说哎，又喜欢周五，又喜欢下班，尤其喜欢周五的下班，那么让你经历两次。不会，本周呢各位可以，尤其是天气还挺好的，大家可以跟朋友一起啊出去这个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珍惜这两天的好天气，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就迎来小雨了。
1: 对，就是这个时间呢你可以上南溪湿地啊，或者是金月潭啊，徒徒步露露营，感受一下长春的夏日的微风都是可以的啊。
0: 趁着这个周末好好感受一下，因为下周我们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下周一整周都属于这个要么多云要么小雨，要么多云要么小雨，
1: 我还行，
0: 一直是在阴雨连绵的天气当中。
1: 我还行，周一刷车呢。
0: 啊，你正好下雨的时候把车开出来刷一下。
1: 啊，我今天上洗车场刷。
0: 啊，不用，你借着这场小雨刷。你现在啥生活水平啊？还给专门给他洗个澡。好了，那在这里呢也祝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周末愉快，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
1: 本节目初审郭英，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周末快乐。

0: FM 九二七。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这样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FM927音乐不息，我们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来自极客俊逸，我想和世界说。12:08，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共同来关注啊，我们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的上榜歌曲，稍后的时间呢会为大家详细的来推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在这个周末，咱们长春要迎来一件大事，5月17号本周日长春马拉松啊将会正式鸣枪开跑。那么此时此刻呢，各位也可以前往到我们今年的一个赛事包的派发地啊，所有中签的运动员朋友们可以去领取您的赛事包了，包括号码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服装啊，还有很多的这个物料啊，都在现场可以来进行领取了。那么目前看到本周日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跑马的天气，没有那么刺眼的阳光，风呢相对和煦啊。仅少部分时间，目前预告来看的话，风力会相对较大一些，而且当天没有降雨。目前的最高温度在21度，最低温度15度，是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初夏天气。所以在这边也预祝一下所有的我们的马拉松的跑友都能够完赛，并且取得个人佳绩啊。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是5月15号，星期五，最高温29度，最低温12度，多云天。目前室外的实时风力可以达到5级啊，建议大家外出做好防风工作。明天呢是星期六啊，最高温28度，最低温13度，北风2级，全天阴天啊。本周日最高温21度，最低温15度，西南风呢4级啊，阴天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啊这样子一个凉爽的天气，因为到下个星期一呢就要迎来小雨天了。下周二的话呢，气温相对来讲也比较舒适，13到22度。到本周三呢，气温再将回升到27度左右啊。那么目前就是以上的天气预报情况，那么更多实际的天气信息还是要以实时的天气数据为准。在这边再一次预祝所有参加马拉松的跑友朋友们啊，都能够好好的感受我们这座北国春城的热情，感受一下我们赛道两旁的人文绿化，还有我们的城市美景，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完赛啊。稍后的时间为大家揭晓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的歌曲《青春力量》。

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胡彦斌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12点24分，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 DJ 刘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共同的来回顾一下《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的上榜歌曲啊。这首歌呢是由我们吉祥音乐的男团啊来原创发声啊，也由我来参与到了这个作词的工作当中，希望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季节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正能量啊。这首歌也是我们吉祥乐团的佳琪原创作词作曲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新歌，在5月4号当天正式发布。那么这一个月份当中呢，我们都将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为这首歌曲打 call。 目前呢，该首歌曲已经登录到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等各大音乐平台，也欢迎大家在线的去收听啊。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会带大家共同的去感受一下这一首《为爱发声》第三站的上榜歌曲《青春力量》。

0: Love Radio 92.7。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1: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零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2: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1: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3: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4: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5: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6: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里，跨远地

0: No music, no life.
1: 你好，请问你是杨明明女士吗？我是天猫客服。
2: 您前两天在我们店铺买的婴幼儿纸尿裤，邮寄地址是
1: 卫星路2066号。
3: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4: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1: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2: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哎，把密码给我。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喂，打密码给我。
5: 把钱给我。
6: 把钱给我。
5: 喂喂，
6: 打钱给我。
5: 打钱给我。
7: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 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

0: 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三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这首歌来自朴树，生如夏花，13:50，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继续听到蔡淳佳小眼睛，稍后14点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你听好歌。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金海心，那么骄傲。下午的2:07，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生活派，我是冰冰。人呐，总是有自己的一身傲骨，一身傲气，但是在遇到真心爱着的人的时候，这个傲骨啊、傲气啊都会消失不见哈，因为总觉得对方做的不够多。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迎来这个属于爱人们之间的节日520521。我们商城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解锁520的行动好礼啦。夏日暖阳现在已经上线，大家的夏日穿搭清单是不是还缺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呢？怕闷汗，怕扎肤，怕穿几次就变形，别担心，今天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又耐穿，特别百搭。这款 T 恤采用100%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穿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日高温出汗再多，它也能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都能保持肌肤干爽。版型呢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时尚与舒适，好看又好穿。那这款新疆长绒棉 T 恤也是为大家准备的宠粉福利，价格一降到底，到手3件只要79元，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优惠力度，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样式挺阔，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3: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2: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3: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2: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3: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

0: 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

0: 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107.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吉他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music, no life.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下午的5:0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也欢迎今天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啊，为我们现场连线，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相信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在路面上呢正常的开车，突然间呢就被撞了，被磕了，被碰了，然后呢大脑一片空白啊，光会开车，不知道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啊应该怎么要这个赔偿，该赔多少钱。那不用着急哈，我们本月份五月啊，吉林音乐广播呢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速邦东行的公益行动，我们主要呢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啊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去计算赔偿的数额，还是需要代理上残鉴定啊，我只需要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是2463456啊，就会免费的专业的律师帮你支招。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啊，这个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呢一定是要及时的，千万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啊，自己呢也别硬扛。在这儿呢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或者拨打热线啊是0431-8567-1234，让法律先一步抵达你的身边。当然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8581-5233和8581-5266，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您的法律疑问，宋律师呢也将在线的为您解答。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不好意思呢让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当中啊，不好意思这个说话的，也可以呢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将在线为大家一起来解答疑问。好，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平台上啊这个叫做 QW 的朋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本人17岁就是未成年是吧，啊17岁在跑这个外卖，然后呢租车签合同。我读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宋律师，这可以吗？
1: 不可以，因为未成年人他是不可以开车上道，他这可能是电瓶车，然后电瓶车也是不可以
0: 啊，对，这个有可能是小电动车是吧，
1: 对
0: 啊，咱们看完啊，说一个月租金659，然后呢这一身装备啊500块，当时车子呢是只用了一个月，然后呢就归还这个装备啊，这个怎么说就以归还装备以丢弃，然后呢有人打电话说这个车子经过了9个月没有交费，一共反正就是得交10000块钱吧，啊装备费用是500一个月，然后是不是一次性的啊，500块都有啥呢？有手机支架、头盔、外卖箱子，但是我并不清楚啊。不用交车和交还车子都需要交满12个月的费用，啊，这就属于这个强制规定了哈。然后呢，这个期间呢，也就给他发过一次催缴信息，并且也没说交多少钱。他可能理解就是一共这些玩意儿就500块，但是没有想到是一个月500块，这里边就可能有点猫腻了。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关于这个滴滴的这个事儿哈，当然了，就滴滴这个公司有很多，大概也跟这个有关系啊。待会儿呢，咱们再讲一下。
1: 都叫网约车
0: 啊，对，就是网约车，他们也是，就是当时有个啥规定来着？就是一个月跑满，一个月跑满是200多个小时，可不怎么地的啊，就是说可以给你这个奖金。结果呢，他这个时间是怎么算的呢？乘客必须得坐在车上。然后到地方了才算，而不是说比如说你叫滴滴，然后我到你这儿我得5分钟我得接上你，就是这5分钟是不算的，必须得你坐在车上。
1: 那这种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没有说清楚的，类似
0: 模棱两可的一个，
1: 对，模棱两可，或者说它是属于格式条款的一种，加重了一个对方的责任。
0: 然后我们再说回刚刚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就只催缴过一次， 然后呢，这个目前呢是打电话催他交费啊，就大概得10000来块钱。后来呢说又找到了他的姐姐，说沟通要起诉他，问他目前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第一个点啊，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也想宋律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16、17岁就去做这样的一个买卖，肯定是不容易的，很辛苦的，但是好像不是特别的合法，是吧？
1: 对，他现在是17岁、16岁时候在的话，如果说是16岁，辍学这种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话，他如果说是靠自己的劳动去养活自己的话，其实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其实也可以。他们之间去签订的这个，签了个合同，那这个
0: 合
1: 同的话，如果说经家属追认，或者说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话，这种也是符合法令规定的。那么现在咱们就要看到他们之间说交费要交10000块钱的装备费用，500块钱一个月，不是一次性的500。那么咱们就要看当时这个合同里边，这个合同是不是一个制式的合同，这个合同明没明确说，那我都已经不干了，你后边还要跟我要钱，这事儿好像有点不对。就只用了一个月就已经归还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当时他们之间这个归还的手续签得很完善的话，那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后他们之间的合同是属于解除了，或者说已经终止了。所以说我们具体要看一下这样，那已经说要起诉的话，那对方就需要举证在你们合同终止之后，您仍然还在使用相应的装备或者是车辆
0: 啊，这管你要钱没毛病。
1: 对，这个要管你要钱没毛病。但是如果说按照咱们这位，这位听友，
0: 小听友
1: 啊，
0: 我都还你了，你说你还管我要钱？
1: 对，我都还你了，你还管我要钱，好像有点说不太对，
0: 有点强租强售的这种感
1: 觉。我觉得应该，如果说要起诉你哈，还没起诉，那我建议你先跟对方沟通一下，把这个事情咱们都先说清楚。那我都还你了，剩下这11个月咱们怎么算？那我这11个月我确实没有用，你是不是不应该朝我要钱？或者说当时你说签了合同，这个合同是什么样的合同？我们需要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些违约条款呀，或者说是解除的条款呀，我们都需要具体看一下。对。
0: 所以说后续呢，我们这位听友也可以将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和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号啊，2463456，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也希望呢把这些东西发过来，让宋律师呢好好看一看，然后呢更好的帮助您这个维护好合法权益。在这儿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没有年满18周岁然后就出来这个自己去又租车又签合同什么的，难免呢会疏忽大意，最主要它不太合法啊。但是有一种情况挺特别，刚刚宋律师也举例了，说16到18周岁，然后呢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啊，必须得自力更生，
1: 对，
0: 自己养活自己，那这个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在这儿呢也希望啊给大家呢提一个醒。节目正在继续，我们的两部热线啊是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你的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像刚刚这位听友一样哈，将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好，我们也马上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爸爸吧，前几天给人家干活维修电路，他这活应该算是承揽的合同吧，结果呢从梯子上摔了下来骨折了。这个法条规定承揽合同风险自担吗？但是吧，你说问题是啥呢？这个梯子是雇主家的
0: 啊，
2: 而且呢是因为这个梯子本身它有质量问题，它断裂了，然后呢才导致我爸摔倒的。你说这个应当算是雇佣方有过错吧？
0: 梯子是雇主的啊，
1: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承揽纠纷。如果说是承揽合同关系的话，就是说我包工包料，我只需要给你交付一个结果，在此期间我也提供我的劳动力，那这个时候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承揽合同的一个这个特征在。那如果说真的是承揽合同，普通的承揽合同法律也规定了，承揽人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或自己损害的，定做人不承担责任。但是您家这个事情是一个例外，您家这个事情是一个例外，因为例外的规定是定做人，也就是今天您刚才说的给他干活这个人。

0: 他有明显的过错的话，那么他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你说的这个案例中呢，梯子是这个雇主提供的，并且梯子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导致了您父亲摔倒。那么这个咱们怎么说，这个雇主吧，定做人，他作为工具的提供者，那么他负有保障工具安全符合使用标准、质量有保障的这么一个义务，那么它提供的是一个安全有隐患的义务，那么也就是说它是符合民法典中关于定做人存在过错的情形的，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不是说适用咱们刚刚说的这个承揽人自担风险的这么一个规则啊、嗯。所以说您父亲是可以索赔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所有的这那个费用，他都能够那啥吗？
0: 嗯，我现在
1: 包括交通费呀、误工费之类的。
0: 嗯，我想知道现在就是想知道你们的证据现在有没有固定好？就是像当时出事儿时候的这个梯子呀，然后相应的聊天记录、沟通记录这些，梯子有没有拍照，或者说当时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梯子是这个人他提供的？如果说这些证据咱们家挺完善的，那么可能是由对方来承担全责或者说是大部分责任。那么回归到侵权责任里边，那咱们可以要的费用，法定费用、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交通费需要注意的是说，就医就是这个伤者在进行必要的医疗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费用。那我今天从我家打车去医院，这个是属于必要的。那么你要是说，哎呀，我打完针了，看完病了，我从医院去到别的地方吃个饭，我再回家，这个可能咱们就得另当别论了啊。而且同时，以其必要的陪护人员，那么他要是带一个两个人儿，那可能还正常一点。你要呼啦啦去了一帮，那可能这个交通费的话，只能保护这么关于伤者和必要的陪护人员的啊，这一块咱们需要注意。然后还有刚刚说到交通费，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交通费，那是可以的。如果说您父亲已经构成伤残了，那么还可以主张残疾赔偿金。如果说咱们这个就医过程中买了一个什么护腰固定腰的这种腰带呀，还有什么固定胳膊的这种支具呀，那您还可以主张这个残疾辅助器具费啊。如果说平生残了，咱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这样，这些费用都是法定的赔偿费用。
1: 哦，那行，那我懂的、
2: 嗯、好，
1: 然后我把这些资料啥我都准备好。
2: 嗯，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也请您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和宋律来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啊、
2: 嗯。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
1: 哎，

0: 好，欢迎回来，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大家呢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进打进5266尾号是717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尾号是7174的这位朋友，喂。啊，有可能有点掉线了啊，然后也请了我们的导播老师给我们这个7174的这位朋友去。又来电话了啊，刚才真是掉线了。好，我们也稍事等待啊，再重复一下，目前我们的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是8581-5266，那5233呢刚刚被我们这位听友给打进来，所以说大家抢线到5266就可以了，是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不好意思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呢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好，我们也马上迎进717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先生，请讲。
1: 哦，你好，哦，是这样情况，我母亲就是在16年前买了一款人寿保险的保险产品，约定是20年满之后，
0: 啊，
1: 就是每年交2520元，20年满后会退还本金并给一部分钱。
0: 哦，
1: 然后我母亲就每年往这个保险账户存2520元，但是在存到第11年的开始，我妈就把这2520元继承了2500元。然后就每年从第11年开始，就每年往里边存2500元。然后今年已经第16年了。然后第16年，我妈突然看到那个保险那个折，上才发现从第11年开始，保险公司就没有扣这。

0: 笔钱，然后我母亲去保险公司找这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就是你当时没把这个钱差20块钱，然后他保险公司当年就没有扣这笔款，然后当年就终止了合同，然后这些年也没有人通知我母亲这个就差20块钱这个事儿
1: 啊。
0: 然后我们现在要求保险公司继续去履约这个合同，保险公司就说就意思说不能再履约了，因为属于我们违约了，然后就说只能因为我们本金已经交了27000多了，保险公司说只能给你退你本金的一半。然后这个因为买保险的时间比较久，我们当时留的还是座机和我们母亲当时经营的那个生意的那个地点，这个地址和电话都变更了，这个确实是我们也没有告诉保险公司，但是当时的保险的业务员是我们认识的，但是保险公业务员后来不干了也没告诉我们，保险公司虽然联系不到我们，我觉得你应该联系你的业务员吧，业务员能找到我们吗？然后保险公司说因为业务员不干了我们也找不到，业务员也联系不到你，然后就这个合同就相当于5-6年前就已经终止了，我们才知道。
1: 明白啊，刚刚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保险公司明明这边我只差20块钱，然后呢相当于他们扣款失败对吧，那扣款失败的话为什么不联系我？但是刚刚通过先生您的一些陈述我也听明白了，好像似乎多种联系你的途径都这个因为一些元素啊，就是因为一些因素呢就没确实也没有办法联系到你们，是这意思吧？
0: 对，但当时的业务员是可以联系到的，
1: 明白，
0: 他没找他的业务员呀。
1: 对，因为呢，这个，当然了，我这个尽量呢还是就客观一点看这个事儿啊。首先，我是挺来气的，说实话。
2: 对，
1: 这就月月差20块钱，因为我现在眼看着还有4年的光景，我这个东西就履约完成，然后呢，我还能额外的获取到一笔收入，这个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权利。尤其你们人寿这边，别说你这个退与不退的了，你还就退我一半，对吧？那我那一半钱呢，也是我的血汗钱。你哪怕你说全退我，也许这事儿我还能接受，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你说你，而且咱说实话，10年前的2500多，跟现在的2500多，它能
2: 一样
1: 吗？对啊，
2: 这应该算是差不多16年前
1: 了。对啊，
2: 16年前了。
1: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钱，说实话是很值钱的啊。那这个情况呢，刚刚宋律师听得也很清楚。这个你。我说实话，我也不能说这个人家就，但是他们确实有问题。比如说，就只退一半啊，但是你说他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不上我们这位听友，这个好像也挺难受的。那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2: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怎么说呢？咱日常说有点寸。你说所有的情况都赶上了，是吧？那么首先咱们来说一下关于你这个电话号码和住址的这个变更的问题。首先你们合同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约定，如果说关于你们这个保险合同当时签订的时候里边明确写明了说我留的就是这个地址，你找不到我可以给我打这个电话，那么我就给你在这个地址和这个电话上给你进行送达，就视为送达了，或者说我给你打电话不通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对你们来说是不利的啊，这位先生您可以听好，就是这个你们要需要看一下有没有当年的保险合同，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说的关于这个业务员能找到，如果说在这个保险合同签订之后这个业务员真的是离职了不干了，那么他的工作上其实说实话是没有这个义务去继续为你们家或者说为你们这张保险合同保险单去服务的，所以说这一块关于业务员这一块你说他联系不上他这个事儿，也不能包括法院，即便你诉到法院也不能过多的苛责这个事情啊。
1: 但是我想稍微打断一下宋律啊，就那这一块有没有业务交接呢？
2: 业务交接的话，那像我说了，那你交接了之后，你包括现在咱们举例子吧，包括你现在去到法院，法院让你会填写一个叫地址确认书，地址确认书这个东西你可以写任何的地址，你可以收到，就即便你家住在京粤，我填到南关去了，那我只要我法院给你邮寄，你能收到就收给送达，你即便是你收不到但是你填写了这也是你自己的问题
1: 哦
2: 啊，所以说你保险业务员即便他交接了，交接之后你仍然是这个地址，合同上也明确写明了这个事情，因为他当时如果说让你、
1: 对
2: 让你填写地址的时候会很明确的
1: 啊，
2: 甚至有一些保险合同你们之间签的包关于这种邮寄的单子的话，他正常他有一些他会让你手写的，如主要是这一点啊。然后还有说到咱们这个退费的问题，退费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说也要看合同，正常来说合同终止的话，你们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终止。

0: 的时候怎么退，怎么退费。但是要注意的一点，这个合同有没有对你进行明确的告知？如果说他少给你退费，像刚才说的退一半，那你们保险合同中有没有对我进行告知？我退一半，并且需要加粗，或者说是当时需要对你
1: 口指明，
0: 对口头的对你告知，甚至现在您也应该，康康老师也应该有投保的经历，
1: 嗯，
0: 有的时候他关于这个免责的地方，或者说特别的地方，说我这个少给你退钱的时候，会告诉你之后，在一排黑体字下面让你写上，以上条款我都阅读清楚，对此表示，知悉，怎么样，一样看合同。如果说你们手上没有合同，我们可以向这个保险公司申请要这个你们当年就是前十六七年签的这个合同，看看合同里边关于这些的约定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仔细看一下，看看再分析一下。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告知，并且没让你们留这个电话，或者说留电话的时候也没对你说特别的对你说明，我们以后就用这个电话用这个地址来联系你，那么咱就打官司。要么要求他继续履行这个合同，要么要求他把过去的这两万多块钱退给你，这些但是都要看合同的内容啊。
1: 嗯，所以说我也听明白了，当务之急呢，也请我们这位听友呢和母亲呢去沟通一下，
0: 嗯，
1: 当时是否有明确的告知你们？哎，有一天这合同咱终止了，或者说这钱出什么问题了，咱不能继续履约了，那这个钱我只能退你们一半。这个事儿如果说他们没提的话，甚至是在合同上没有明显的标注的话，
0: 对，
1: 那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去。有活跃的空间的，
0: 对，但是这个事儿，我觉着这个案子是挺有诉讼的必要，有可能最终你们还是要通过诉讼来维权，因为，怎么说呢？可能这个合同上，我感觉他们很多时候，尤其前些年吧，这个可能这个网络不发达，这个保险合同他们为了签这个单子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些纰漏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或者可以抓住这个纰漏、
1: 哦、
0: 啊，我们可以抓住这个纰漏，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明白。
0: 如果说谈不拢，像保险公司很多时候大概率是谈不拢的话，你们还是得诉讼。
1: 明白，
0: 准备好诉讼的，做好诉讼的准备吧。
1: 嗯。我们这位听友是否听清楚刚刚宋律师的一个回答？
2: 这个合同我们手里有，然后合同上面并没有对这个合同这个终止这个退费没有约定、
1: 啊、明白了，
0: 没有约定对你们就有
2: 保险
0: 有利了。
2: 保险公司说的退一半的只是可能是根据就可能是这份保险单现在残存的价值，可能这个价值差不多可能现在剩一半，这么说、
1: 哦、
2: 但是合同上面并没有约定。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保险单每年缴费2500元，就是历年的缴费都打出来了，就每年我母亲按时存2500块钱，就从第四年开始之后、
1: 啊、
0: 那
2: 就没有再。
0: 那不对，这位先生，你看一下你那个保险单，正常来说满了20年之后他是给你全额返还的呀，并且还额外会给你一些钱。那么这张保险单的价值他们现在说值一半，那怎么来的呢？这一块如果你通过诉讼的话，法院会让他举证，或者说出一些他们是怎么计算的这个东西。他们说的也不全对呀。
1: 所以说结合刚刚先生的描述呢，他目前的形势对他们来讲是很有利的，是吧？
0: 对，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
2: 就是、
1: 嗯，
2: 就差20块钱，不是我们主观的故意去。
1: 对、
2: 就是、
0: 对，你们主观上
2: 有
0: 没有故意？再一个，这个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有利的地方是啥？我们可以在被保险人所在地提起诉讼，就是你家在哪儿，你就在当地的法院。那你县城的话，你可以在县城的法院，就是像咱们这种，就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咱们要去被告的所在地，这个是一般规定。像人身保险合同的话，它是一个特殊规定，你可以在被保险人所在地。那你这个保险公司如果说是北京的、上海的，如果按照一般的管辖规则的话，我们可能要去外地，但是您这个案子就可以在这儿，那也是比较方便你们起诉的。
1: 嗯嗯嗯，
2: 老师，我就觉得这个。我可不可以通过就是银保监会，它属于是保险部门的上级行管部门，
1: 嗯，
2: 可不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去解决这个事儿呢？
0: 这个事儿也可以进行投诉。投诉的话，银保监会的话，说实话，他们没有一个强制的执法权，可能会从中给你们调和一下。
1: 调和，
0: 但是如果调和不了的话，您还是得通过诉讼。
1: 这样
2: 还是尽量先。 让他调解一下呗。
1: 对，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的免费咨询的微信，先生是2463456啊，再重复一下2463456。无论是银保监会还是将来的投诉，也希望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通过这个微信来和我们的宋律师随时的沟通和联系，好吗？
2: 好的，谢谢啊。
1: 好，2463456，那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15、16年前，咱们16年前的话，就是2010年。2010年的话，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留座机呢？我清晰的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和我爸他们应该用小灵通的吧？啊，我记得
0: 10年左右，
1: 10年，
0: 我记得我都用。这个类似现在的智能机了，
1: 10年
0: 可能少部分年龄比较大的人没有办。
1: 08年，对呀，08年，你看08年，我小学6年级，09、10年初二的时候，哦，是哦，那时候都开始什么黑莓了，什么，
0: 诺基亚，最经典的诺基亚，
1: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留一个手机号就完了，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0: 但是那个时候手机号如果说是。这么多年了，那我那个时候用的手机号也完全不用了，到现在，也是有变化的可能的。
1: 也是啊，哎，这事儿其实挺可惜的，你说，你说差20又不是差200，对吧？你说200的话呢，可能说有点小心思呀，或者小什么的。20块钱啊，而且呢还有4年，这东西就生效了。我估计啊，返这笔钱还不少呢，就是额外的返一笔哈。
0: 他要是少的话，估计保险公司也就不能计较了。
1: 对对对，
0: 就这样。
1: 好，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啊，两部热线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FM927，
4: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困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下午的5:3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00到6:00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啊！当然了，也要说一声周末愉快了啊！今天周五了，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经常跟这个律师们开玩笑，我说的，哎，这个周末愉快。其实周末并不愉快啊，我相信律师应该和我一样啊，周末根本没有休息，
2: 会加班，
1: 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反而周末忙，
2: 对，
1: 因为大家周一到周五也上班，然后周六周日了有空了，哎，我律师我有这么个事儿那么个事儿，反而周末的时候会忙啊。当然了，大家有任何的事情，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85671234。好，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气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我们也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你好，久等了，请讲。
3: 是的，是的，别人欠我20000块钱，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子
1: 啊，
3: 就是我爸只有聊天记录和姓名电话，当时也没有身份证信息啥的，
1: 嗯，
3: 都挺长时间的，我觉得我问一下子，就是我能把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1: 啊，就是网友呗，只有这个转账记录，然后也知道他叫啥，嗯
2: 嗯。这个的话事儿可能说不太难，但是可能这个程序上的事儿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咱们民诉法是明确规定了，如果起诉的话是需要有明确的被告，那么你这个明确的被告

0: 行起诉，那么可以，您可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法院，仅有电话的话，还有姓名这种的话，能不能给您立案啊？这个是这样的，如果说那你们双方所在的地区都不允许，并且法院要求咱们提供身份信息，那么您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调取这个被告的这个信息啊，这个权利的话只有律师才可以，咱们作为自然人是不可以的。
1: 哦，
0: 嗯，所以说，
1: 啊、
0: 嗯，如果说您他的名字很里面有生僻字，或者说你是具体知道的住他的城市是哪个区，大约是哪里？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试着去派出所去调一下。但是如果说您这边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可能，那就费点周折了。那可能您真是，那你加个微信，咱们具体线下细说，只能说是这样，啊、
1: 嗯。哦，那行。
0: 嗯，这种确实难度挺大的。如果说您真是只有电话，一问三不知，那可能，有一点点
2: 明白
0: 不太方便。
2: 后续呢，也请这位女士添加我们的微信，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然后怎么能够更好的维护权益？希望你随时和宋律师来进行沟通，好吗？
1: 嗯，行。
2: 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
1: 谢谢律师。
2: 好的，再会。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再来看啊，平台上这位叫做 V 的这位一个女大学生啊，她说：“宋律师你好，之前呢一个追求者这个送手机，后来我俩闹掰了，说我偷他手机，然后呢报警的时候吧又改口了，说是他借给我的。现在警察呢让他去法院，然后我呀这两天就接到法院这电话了，现在我心里也挺慌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首先，如果说警察让他去法院，那么也就是说，并没有认定你们之间你这个行为是偷，那就是说你们这个事儿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
2: 嗯，
0: 接到法院的话，接到法院电话的话，我们就是积极应诉，把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跟他说清楚啊。像如果说他是追求你的话，你们应该会有一些聊天记录之类的，那苏苏早安晚安天天在这问你，或者说对你有一定的关心，那这些不就是可以，甚至于说有的人他可能会说，哎呀我挺喜欢你的，我送给你一部手机好了，这个手机代表我的心意。如果你有这些证据，你都可以提供给法院。提供的话，而且他要是主张是借的话，那么同样像这种情况，你主张是赠与，他主张是借，但是他是原告，那么他就应当举证证明你之间借手机的这个行为，那么他就应当拿出证据，那你就看他的证据是什么啦，然后你再举你的证据啊。如果说是赠与的话，赠与合同自交付之日，那以交付之时就已经生效了，这手机到你手，那么他的赠与就已经完成了，已经生效了，那他再往回要的话，除非有一些法定的理由。
2: 其实正常这也算是恋爱期间的一个赠与，
0: 对，
2: 是吧？
0: 说实话他就是自愿的，那如果说是赠与的话，那除非是违法的或者说是附条件的，那但是你这种附条件说你跟我谈恋爱我就给你一部手机，这种附条件，这种条件可能还不构成退的理由。
2: 明白。
0: 如
2: 果说我们这个小听友啊，这个女大学生，她能提供一些聊天证据，就像刚刚宋律师所提说啊，这个我喜欢你啊，然后你最近你手机挺卡的是吧，拍照也不好看，然后我给你一个新的吧，然后回头呢咱们出去还能美美的拍照，怎么怎么着的，那她如果能提供这些聊天证据的话，明显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自愿赠与。
0: 对，
2: 明白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感谢这个小听友的一个咨询，也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提个醒啊，在婚姻恋爱期间吧，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既要理智一点，也应该潇洒一点。理智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吃饭、逛街、买东西，其实都很正常的。其实，但凡涉及到一些送东西，尤其是比较贵的东西的时候呢，好好的考虑考虑。而且我说句实话啊，不是说我岁数大了就在这儿有点装大，就你说你送都送了哈。

0: 这个拉倒的时候，你说哎，你还我吧，这个那个的，我就说句实话，谁大学期间还没送人点东西了，是吧？那你要这样的话，反正就
1: 可能这个价值也是比较高。
0: 嗯，
1: 但是康康老师，人和人也是不一样的吧？
0: 啊，也是啊，可能是那个水果手机是吧？
1: 嗯，对，
0: 后面还带17的啊，
1: 嗯，可能带
0: 然后
1: 内存再大一点儿。
0: 啊，对，后面还带什么 Pro Max 之类的。好，我们也就不开玩笑了啊。总之，大家呢在恋爱过程当中吧，一定要理智啊，然后呢，理智之余呢也潇洒一点哈。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那我那个就是今年3月份嘛，我就办了一个护肤卡，完了一共是12次，但我一共就用了4次，然后后面吧我就不想去了，因为我觉得在他家做那个效果吧也就一般。然后我就想那个退掉那个剩下这不还8次的这个钱嘛，
0: 嗯
1: 嗯，
2: 然后我去找他们门店都2次了，然后对方就说什么换老板了，因为老板太忙联系不上，就反正以各种理由就拖着我吧，然后就说
0: 啊
2: 前台吧就说他也没潜力退我钱，完了又说是我自个儿的原因啥的，我要是损失就活该，反正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反正
0: 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
2: 啊，因为我没有合同也没有发票
0: 啊，
2: 就是像这种，就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就是怎么主张就退回那个剩余的费用。
0: 明白，
2: 我不知道咋维权呢，
0: 好，也感谢这位女士的提问。那在这个女士的提问基础之上啊，我再加一个问题，比如说，就这12次，我用了4次，对吧？然后，假如说咱就1200块钱吧。然后呢，1次100块，这样更清楚一点。然后现在用了4次了，那是不是我要退得退800？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时候商家说，因为我们这里边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什么消耗啦之类的哈，有没有通过一个正规合同的途径，就是我退给你钱，但是未必这800都能退给你，可能说我退给你720，打个9折，对吧？因为我可能有10%的一些手续啦，或者说一些损耗了、税钱啦等等了，只是举例子。一分不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1: 对，
0: 因为这叫我也学着了哈，这叫预存卡消费。
1: 对，
0: 所以说肯定得退。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不全退？然后不全退的话，又怎么样能全退呢？也都请宋律师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很巧，我最近2年做了得有好几个这样的案子，
0: 是吧？
1: 从头做到尾，1审、2审，跟法官也怎么沟通的，法官怎么认定的这个钱，也很巧，这几个案子全都是判决，没有调解下来。那也就是说，咱们也可以从我的这几个案例中看看这个法院的具体的一个，这个裁量权的这个度吧。
0: 实际发生过的事儿。
1: 那咱们就还是按照康康老师刚刚说的这个1200块钱举例，那用了4次，剩8次怎么办？像现在咱们去美容院的话，咱们女士可能了解一些，她会有一些套盒啊。说给你开了套盒呀，或者说你现在你买这个卡，你花1200块钱买100块钱一次，那是因为你在我这存了这1200，你要不存我这1200的话，那你做这一次脸可能我收你500块钱呢。那我这1200，那你要做4次的话，你现在要退的话，那你得给我2000，可能你这1200我退不了，你还得倒贴我800。被告一般会这么抗辩明白了吧？所以说这种事儿呢，他给法官也是很难，尤其我有两个案子还是男法官，他不太明白这个事，
0: 他脑袋都大了吧？
1: 对，脑袋都大了，都不明白。他说这啥玩意儿？就是全程都在问这啥玩意儿？拿过来一个套盒，拿过来一个赠品，有面膜什么的，有这那。法官一整，这啥玩意儿？这玩意儿是干啥的？一直在问。就是开庭的时候还挺有意思的，所以说刚才康康老师问的呢，就是确实是。法官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那如果说像您的这个情况的话，法律规定了，花掉的次数要扣掉，那是必然的，剩余的次数，那么商家可以扣除必须合理的费用。那这个必须合理的费用怎么办？一般来说，如果说咱能商量就商量，那可能我作为消费者，我说那，800块钱，你给我500块钱，那300块钱我留给你就得了。那可能说那个商家也说，那姐，那我留400，咱俩一人一半，这都有可能。那你拿到法院的话，这一块就是可能充分的是要法院的裁量权了，看看双方的举证。如果说对方的证据拿出来了，发现哎呀，确实这个付出的也有很多。我那个案子就很巧，我。 对方把那个套盒拿过来了，套盒上面也有名字，但是没有我当事人的签字，只有名字啊。那这个我们肯定是不认呀。那我知道你这是什么个套盒嘛，是吧？所以说，如果说人家这个流程规程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可能退的就少一点了。但是像他们我这两个被告，他都流程规程做得特别不好，那可能退的就比较多。啊，但具体的裁判细则呢，可能是，因人而异。具体我也不太方便说，一定会多少多少。
0: 对，对，
1: 嗯，
0: 因为具体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去裁定。
1: 但是您这个事儿的话，我可以说要退，但是这个可能退多退少，可能您需要商量。如果商量不了，去诉讼，或者说您不想诉讼，实在不想诉讼，向投诉。像那个消协呀，或者说是市监局啊，去投诉看看能不能给你做一个调解。嗯嗯，明白了吧？
2: 啊，行，那我像你说的，我看看吧。
0: 嗯，
2: 我追一追。嗯，
0: 所以说综合来讲呢，他说因为各种事情吧，什么又是我又不是老板了，我是店长，我没权利之类的，
1: 嗯，
0: 这其实都是借口。
1: 对，
0: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绝对可以退，但是能退多少，这个就得看人家具体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规定和你们这个什么情况了。
1: 嗯，
0: 但是刚刚女士有一个点，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交了钱了，哪怕你只交980啊，就也许你连1000块钱都不到，该要这个发票，不是该要这个收据要收据，该签合同签合同，你拿着这个东西才能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好吗？
2: 嗯，好，
0: 好，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嗯，我为什么对这个事儿就是我要补充一个问题呢？因为我家里边吧，他也做生意，
1: 嗯
0: 啊，他做的呢就是这个女子的这种瑜伽普拉提，
1: 哦，
0: 啊，他也是类似于这种次卡，比如说这个就举例子吧，2000块钱，10次课，
1: 嗯
0: 啊，那么就是200块钱一次课。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你上了一半了，
1: 嗯，
0: 然后剩下这5次课你想退课，但是他这里边其实真就像这个宋律师所讲，我正常这课呀恨不得260一节，
1: 对，
0: 但是你一下子能买20节课，那我必然是要给你优惠的。那如果说你现在上一半你就不想上了，倒不至于说按照260给你算，说的你有多少，但是我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什么损耗啊，一些服务啊之类的，所以说你想让我直接退给你一半的价格，这个也确实也达不到，但是也确实会稍微的扣上那么一点点的一些就像您所讲的一些必要的费用。对，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能退，但是能退多少就得看大家具体的去报了什么样的项目啊，人家到底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啊，里面到底都有什么内容，这个就得一事一议了。
1: 对
0: 吧？
1: 嗯，这是属于一种合同的解除。那你合同的解除的话，
0: 嗯，
1: 包括民法典里边也说了，合同解除的话，如果说有损失，咱赔损失。那人家如果说有相应的损耗，像您刚才说的损耗，或者说一些额外的付出，那肯定要留一些。
0: 嗯，
1: 所以说这也就是一般的裁判规则。那也就是说，其实咱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法院的裁判他是很公正的。
0: 嗯，
1: 他一定是
0: 他也会考虑
1: 一手托两家，他要兼顾的是双方的利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法律嘛，就像天平一样。它是必须要左右相对来讲比较平衡，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
1: 嗯，
0: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呢还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直接添加线下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当然呢，如果说您的事儿挺复杂，就像刚刚有一个16年前的一个事儿啊，这16年前了，那肯定有很多的证据啊，一些细则，也可以直接呢来到我们的律所和宋律进行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宋凌宇宋律师的做客。那我们也和宋律师说一声再见。
1: 嗯，再见。
0: 速帮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y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机票。夏日暖阳已经来了啊，那这几天不知道大家的穿搭怎么样啊，是不是缺少了一件省心又舒适的短袖呢？怕闷汗怕扎肤还穿几次就变形，不用担心，我们今天啊这个新疆长绒棉 T 恤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亲肤又耐穿，也特别百搭。这款 T 恤呢采用100%的新疆长绒棉材质，上手触感细腻软糯，久坐出行呢也都毫无压力，而且透气性堪称一绝，哪怕夏天呢高温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的吸附汗液，疏导湿气，让你从早到晚呢都能保持肌肤的干爽。版型的话呢，宽松显瘦，男女老少都能穿，不挑身材，不挑年龄，兼顾舒适与时尚。重点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新疆长绒棉 T 恤多少钱？3件79啊，这个优惠力度是很大的。最主要是男女同款，目前的尺码齐全，样式很多。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回复一个什么？回复一个福利啊！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抢购了。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想要在最近装修的业主啊，可以来领补贴了。我们联合京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大家呢送真金白银装修补贴，最少了能省49000块。那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专属福利啊，报名签约呢立减20000块。其次呢是京风装饰给大家送来的价值23000块的装修补贴，由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尾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啊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京风装饰呢还贴心的为大家免费提供了全屋甲醛治理，让你的新家呢住的环保安心。只要您拨打8058-47，8058-47啊，还会享受到京风五A级的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那在这43000块的一个基础上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呢能省6000块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呢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块，比工厂价呢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8058-47，可以免费的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和报预算报价。那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记得是8058-47。继续向大哥来自于李宗盛的现场版《让我欢喜让我忧》。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一到夏天天热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跟紫外线对抗。很多朋友呢也都会把自己武装的非常的充分啊，说实话，但是整得很严实呢也真热呀啊。周末出去玩，防晒如果没做好，不仅容易晒黑晒伤，还容易加速皮肤的光老化，细纹呢斑点啊通通冒出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防晒养肤兼具的兰蔻精纯防晒。据说这款精纯防晒霜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呢四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都完全够用啊。它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是添加了王牌护肤的成分玻色因，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够越晒皮肤越好。某宝官旗呢50毫升要将近1400块，那今天520大牌美妆福利，直接呢给大家来一波限时破价哈，50毫升的正品正装只要299，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这个价格啊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锁员，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什么，恢复福利啊，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据向导的歌来自于陈卓璇和陈立农的心愿便利贴。
1: 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必然，第三次是命中注定。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

0: 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两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2: Love Radio 92.7，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

0: 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Love Radio 92.7。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1: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2: 我不，
0: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时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3: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0: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4: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5: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0: FM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5: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4: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5: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

0: 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

0: 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一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假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纷飞，暖阳灿烂。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Love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呀，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0: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1: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0: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补寒凉伤重，又补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1: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0: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1: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0: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1: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0: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

0: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1: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

0: 江。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